0: 同时啊就有的有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我就这样了。我不懂你，我不懂你。我不懂你，我不懂你。我不懂你，我不懂你。我不懂
1: 你。
0: 我在做着